0: 挑战大了。虽然他们一大家子人都可疼我，但我还是经常弄不明白，我到底是不是这里人啊？
1: 就是啥地方
0: 在
1: 弄
0: 哪
1: 去啊？
2: 姐，那马给他扒了
3: 呀！啊，不叫马，白人还叫马嘞？
4: 不是你扒了又？啊？
5: 爷，闯！
6: 你也不行了，也改成梅兰了。我这来讲，
7: 我的大娘啊！
8: 兄弟来了！
7: 哎，是你拿去。
8: 我下地看看。
7: 钟钟，那你去吧。
8: 我回来了。
7: 我的大。
9: 孩子都躺着窝了，
10: 一会儿
9: 买两个纸，
10: 一包，
9: 你买哪个去？
10: 一会儿给小康买着那包下去。
11: 老爷，那我嘞？
12: 孩子乖，这可没有你的味儿。
11: 那我买哪？
13: 快点呀！
14: 别
13: 看
14: 这家伙子，把我的娘好的，天天都是。我就给你晒晒一会儿，让你看看。
15: 就是俺那个啥人的事。
14: 那你把咋办？
15: 你把咋办？
14: 你把咋办？
15: 你把咋办嘛？
13: 好了。
14: 快
16: 说了！
14: 干啥了？干啥了？
16: 起来！起来！你是你家的闺女没有？好家伙！
10: 是谁？
16: 是俺娘。
10: 叫啥名？大名？
17: 没有大名，人家闺女人家都叫我小三妮儿。
10: 那也不能这样写。
16: 还给他写个林王氏得了。
10: 这都俩林王氏了，你给他写个林王氏兵。